0: 我们这也看啊，我的方面我们在我看我们什么那我学你也
1: 嗯
0: 他的那我们反正反正过也也不是
2: 别听听为你呢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反正反正过也 up to now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我们过来听人家听这些事的，我们娘过来。人家嘛，我们晚上晚饭当然放的点，我们家呢，当然没那么多。
1: 嗯，
0: 我们打输完
1: 了。嗯，
0: 你去问些我弄啊，别买那那些班的孙子那些，弄完没用的，人家是也是看不买，也看不，因为也是念红啊，人家在。
1: 嗯，
0: 一边我过那别买冰钱用，都我也等于，哎，我问。
1: 嗯，
0: 你阿飞我是人家呢，我们要帮我把看看。
1: 嗯。
2: Yang fancy amok kumbra. Hmm. Ajaze kia dasi. Na, wiza ajaze kinsa hui dia nwa dini. Weso biya hui mre tin tin tin si.
1: Onye Jesus Christ.
2: Hello? Oh, sorry. 0266-00-8808. 0266-00-8808. Ana 0200-6800-68. 0200-6800-68. Also be to me, I join here. Hello, good evening. Hello, good evening.
0: Hello.
2: Good evening. Locomotive camp, patrol, you're going to phone a car, mommy.
0: I'm going to phone a car, mommy.